多远呢？接下来我是带着20%的希望来演出的，80%我是来去看看大家的。现在有很多人说演出这样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或者不好的反应，所以说请昨天体力好的人请原谅我，我不愿意做那些去伤害别人身体上的东西，所以非常感谢。好，我再说一个问题，再说一个问题，我告诉你们，电梯的爱你们，电梯的拥护你们，电梯的爱你们。